0: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

0: 平安出行365。
1: 我是濮阳的，想在郑州买一辆小轿车做出租营运，不知道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
2: 目前郑州市实行了出租车总量控制，不允许个人购买社会车辆从事出租营运。不过呢，你可以通过出租车公司或者是向现有的出租车营运者买车，参加客运管理部门从业培训来考取上岗证，然后你通过出租车公司签署从业资格证从事营运。需要补充一点啊，出租车驾驶员需要办理郑州市的暂住证，持有 C1 驾驶证3年以上驾龄购买出租车，原车主使用3年以上的，买入之后你可以使用原车号牌。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5: 叔叔，您在等人吗？不妨在这个时候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吧。
6: 你们是做什么的？
5: 我们呢是专为老年人推荐保健产品的。您看看这个保健品啊，采用国际纳米领先技术制作而成。您呢或者身边的朋友有什么糖尿病啊、腰腿痛啊、心脑血管疾病的，都可以药到病除，包您痊愈。
6: 哦，真的假的？
5: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证书，这个可假不了。
7: 这个真的很管用，前段时间我给我老伴儿买了一盒，吃了以后立马见效，这不又来买第二盒了。
6: 是吗？那我也来一盒，刚好治治我这多年的糖尿病。哎，对，这个多少钱呀？
5: 这个一盒才3000元，您要是一次性买两盒了，我就给您优惠一下吧，5000元。
6: 好的，谢谢了，那给我包起来吧。
2: 爸，您在这儿做什么呢？
6: 哎，女儿，你快来看，这个药啊可以治不少病呢，我正准备买一盒回家试试呢。
2: 哎呀，我这上卫生间的功夫，您怎么就差点被骗了啊？您没听向警官说啊，这个很有可能是骗局。走，咱先回去。前几天啊，向警官的讲座我专门录音了，我让您听听向警官是具体怎么说的。
6: 好的。
4: 近年来，老年人因购买保健品、投资理财等被骗的案件频发。向警官提醒您，平时要多关注新闻媒体、社区板报、宣传栏等的防诈骗宣传，了解当前多发的各类诈骗手法，提高警惕。其次，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谎言。凡是有人让你出钱的时候，要多留个心眼儿，不能轻易将自己的钱送出去。再者，遇事要找人商量，当你无法辨别事情真相的时候，一定要打个电话问问子女，或者是告诉邻居街坊，和大家一起商量，多听取他人建议，不要过分固执，

当老人独自外出时，不要带贵重物品和首饰，看见类似诈骗行为要立即拨打110报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雷雨天气为什么不能接打电话呢？
4: 雷雨天气打电话这件事本身没什么问题，因为手机主要是靠电磁波接受和发射信号，强度很弱且不导电。但是雷雨天在野外树下或山上打电话就会有致命危险，因为居住地都装有避雷装置，人们处在这种环境中相对安全。雷电仅仅会干扰手机信号，对人体不会造成致命伤害。但一旦处于空旷地带时，人和手机就成为地面明显的凸起物，人成了制高点，手机极有可能成为雷雨云选择的放电对象。打手机就会增加被雷击中的几率，所以雷雨天在户外最好不要打电话或接听电话。雷雨中穿越无障碍物地区时，最好关掉手机电源。如果事情非常紧急，也要找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再打。
5: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件，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的云彩来驱恶。
1: 哦，还说不是神经病？
0: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1: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0: 你才是神经病。
1: 你神经病。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哎，你好，我这烟瘾犯了，想去洗手间抽个烟，请问有打火机吗？
0: 不好意思先生，在飞机上是严禁吸烟的，同时呢也不允许携带易燃易爆的物品的。
4: 但是我看到洗手间门口附近有烟灰盒呀，我以为是可以吸烟呢。
0: 你好先生，飞机上的烟灰盒不是为了旅客吸烟准备的，而是为了防止一些顽固的旅客在厕所吸烟，乘务员发现后熄灭烟头用的。
5: 无论是中国民航还是世界其他民航组织，都有明文规定，飞机客舱、停机坪等地是禁止烟火的。据国际民航组织统计，80%的机上火灾都是由于乘客在厕所吸烟，并将烟头随意丢弃引起的。所以，飞机上严禁抽烟，原因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因为现在的客舱设计对于阻燃性、毒性等方面的测试都十分严格，所以有些专业人士认为在客舱吸烟是比较安全的。但是我们需要明白，乘客随身携带的物品并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客舱狭小，密闭的空间一旦起火，很可能会引燃乘客的衣物或者是物品，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从这些乘客携带的物品来讲，再专业的人士都需要反对客舱吸烟的举措。其次，在客舱吸烟遇到的最危险的因素就是飞机的液压系统、燃油系统等有可能发生渗漏，而空调系统有可能会进入这些油气混合的可燃气体。有时一些有经验的机务人员会察觉空调异味的故障，异味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空调系统发生了燃油或者液压油渗漏的情况。这时一定的油气混合物遇到像吸烟这种热源时就会发生爆炸，所以一旦空调发生这种故障的时候，也是绝对不能放飞的，隐患太大。最后就是身体健康问题了。烟草中的尼古丁是一种中枢神经毒麻剂，它会使人全身血管收缩，而在高空缺氧的环境下，尼古丁造成的反应更会是加倍的影响。飞机在高空飞行时，机外空气稀薄，而客舱内是相对封闭的，所以乘客在飞机上抽烟

0: 会造成机舱内的空气污浊，严重污染客舱环境。消防早知道提醒您，飞机上安全永远第一，任何一个小细节都不能忽视。烟火带来的安全隐患很大，请所有有烟瘾的朋友能够理解、支持和坚定执行飞机飞行全程禁烟。
1: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5: 最近手机一直收到垃圾短信和骚扰电话，网银密码也不知道怎么了，还被人

0: 给篡改了。哎，我一直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啊，是不是你的手机信息被泄露了？
0: 我也没有把信息告诉我不认识的人呐。
1: 我跟你说啊，现在不法分子获取个人信息的手段多到你想都想不到。你好好回忆一下，最近有没有做过什么有风险的事儿啊？
0: 也没有吧。哎，对了，我前两天去咖啡厅的时候连接过一个不需要密码的免费 WiFi， 这个好像不是咖啡店自己的 WiFi 吧，当时还弹出了一个界面，我没有想太多，一心想着赶紧上网，点进去输入自己的信息之后就开始玩了。
1: 哎呀，那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现在很多不法分子都会利用通讯技术私自在公共场合搭建一个免费的 WiFi 网络，只要你使用了这个所谓的钓鱼 WiFi， 那你在手机还有电脑上进行的任何操作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中了。
0: 哎呦，还有这种操作呢？
1: 是啊。哎，对，你网银账户里面的钱有没有被盗啊？
0: 这倒没有，我当时发现密码登录不上去了，我就赶紧联系银行暂时把密码给改了。
1: 啊，那就好啊，以后可不要轻易在公共场合连接免费 WiFi 了，虽然说没有什么损失，但还是应该报警的，免得其他人再次上当。
0: 好的。
2: 向警官提醒您，在公共场所使用 WiFi 时，首先要看清楚接入名，特别是看到与公共 WiFi 名类似的用户名时，更要多留心。其次，自身手机、电脑等设备要做好安全设置，安装能够进行主动防御的防火墙和杀毒软件。平时外出时也最好关闭 WiFi 自动连接。再次，使用网银、手机银行前，应仔细看清网站来源，尽量不要在来源不明的 WiFi 网络上操作 QQ、微博、支付宝和网银。如果要登录，尽量不要选择记住密码这一项。最后，一旦不慎中了木马等病毒，应该第一时间修改用户账户密码，立即解除所有网上支付绑定，联系银联卡、信用卡发卡行，从而确保账户的安全。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开车在路上，突然下雨，雨刷器坏了，看不清路了。
5: 不要着急，你可以把车停路边，把车蜡涂在车窗上，使玻璃表面形成一层蜡膜，来改善你的视线范围。在没有车蜡的情况下呢，还可以用肥皂、烟蒂，或者是找一些稍厚一点、水分含量较多的树叶，捏碎之后涂在挡风玻璃上，照样能够起作用。
4: 不愧是老司机，按照你的方法呢，终于能看清路了。可天都黑了，为什么我开大灯感觉视线还不是很清楚呢？
5: 雨天晚上开车的时候，使用前大灯会形成非常炫目的光幕，要避免使用前大灯而改用雾灯。
4: 行嘞，我现在就把雾灯打开。可前挡风玻璃起雾了，我还是看不清路，你快用纸给我擦擦吧。
5: 不需要用纸擦的。雨天行车，关闭车窗之后，前挡风玻璃很容易产生雾气，在这个时候可以打开空调，吹向前挡风玻璃。后挡风玻璃出现雾气的时候，需要打开后挡风玻璃的加热器，就可以很快的消除雾气了。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

0: 平安出行365。
1: 气温高易挥发，夏季加油小常识。
2: 老公，咱们不是要开车去外地吗？你这是准备往哪儿开呢呀？
3: 先去加油站加个油。
1: 你好，请问加多少油？
3: 给我加满吧，要跑长途呢，免得半路再加油了。
1: 哎，不好意思先生，现在呢夏季气温比较高，我建议您呢不要把油箱加满。
3: 啊，不加满？不应该啊，我看别的车都是这么加的呀。
1: 关于加满油这个呀，我得给您科普科普，回头您可以告诉您开车的朋友们。很多的车主去加油的时候啊，总喜欢把油箱加满。其实在夏天里将油箱加满反而不好，因为夏季温度高，油箱内的汽油比较容易挥发。如果平时只在市区开车，市区加油站比较多，所以啊，没必要将油箱加得太满，一般达到油箱容量的70%-80%就足够了。尽量以加多少升的方式加油，而不是以加多少钱的方式加油。同时啊，也不赞成频繁的去加油，不同的油站油的品质会有所不同，这样会造成燃烧不充分，反而对车不好。还有啊，

0: 跑长途之前呢，加新鲜的油会使你在高速行驶加速时马力十足。如果车平时开得少，建议保持低油量，因为汽油放久了呢会变质。一般来说啊，早上或晚上加油比较好，特别应该注意在夏季避免中午太阳毒、气温高的时候加油。加油站地下储油罐只有在夏季每天凌晨5点到8点，春秋冬季5点到9点半温度最低，这个时候加油啊是最恰当的时间了。但是最好不要在此时间段内人多的时候加油，因为开一台以上的机器的时候啊，很容易泛起油罐底部的杂质。如果你真要进加油站，发现油槽上停着一部油罐车，这时候啊，二话不说，请调转车头，继续找下一家加油站。因为啊，油罐车补充的油料正涌起槽底多年的沉积，很有可能就加到你的油箱里了。
1: 哎，还真没想到啊，加个油还有这么多学问。行嘞，回头我得把这个告诉我那几个朋友，夏天加油啊，千万别加满了。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

0: 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后猪爸爸，你快过来看啊，乔治长水痘了，你看这全身都有小水泡，而且传染率很高，今天都不能让他去上学了。
2: 猪妈妈，乔治没有接种水痘减毒活疫苗吗？
1: 还没给他接种呢，我想得等他再大一些。哎，
2: 猪妈妈，接种水痘减毒活疫苗是预防水痘感染的唯一手段，咱们赶紧去问问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继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吧。
3: 水痘疫苗属于是二类疫苗，它需要自费接种，但是现在水痘疫苗的接种已经纳入到孩子入托入学产业疫苗的范围内，所以说这个水痘疫苗还是比较重要。接种水痘疫苗呢，不仅能够预防水痘，还能预防因水痘带状疱疹而引起的并发症。它现在的接种程序是，孩子满12月龄的话就要接种一剂次，满4岁以上再接种一剂。水痘疫苗的接种禁忌呢，它是患有免疫缺陷的宝宝，以及正在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的宝宝，或者是对新霉素过敏的宝宝不适宜接种。另外，正处于发热期，或者是正处于疾病的急性期的宝宝应当推迟接种。
1: 那水痘疫苗接种之后有没有不良反应？
3: 它的常见的不良局部反应有皮疹、疼痛、局部发热、注射部位的水肿等。这个水痘疫苗的免疫持久性比较好，一般可以持续20年以上。疫苗免疫后仍有5%到10%的人再次会发生水痘。但是接种完这个水痘疫苗后的孩子，如果患上水痘的表现症状，还是会比那些没有接种水痘疫苗的孩子表现的症状会轻很多。
4: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这山里怎么突然就打雷下雨了？我们的宿营要泡汤了吗？
3: 不要慌张，快躲进车里。
4: 万一被雷击中了，躲在车里还会安全吗？
3: 别担心，雷雨天气，就算是车被雷电击中了

0: 为什么汽车可以保护我们？
1: 汽车比较容易遭受雷击的位置大多集中在汽车的顶棚、车轮的金属圈部分。雷击时，汽车的金属车身相当于一个金钟罩，起到静电屏蔽的作用。雷电击中汽车之后，电流会迅速地向地面发展，从而保护车内乘客不受电击。而在潮湿的情况下，雷电流会通过车体表面达到车轴的位置。因为车轮的橡胶是非导体，所以雷电流会在车轮的金属部位留下电流疤痕。当车轮潮湿的时候，雷电会通过车轮接地，因此雷雨天气车厢是躲避雷击的理想地方。值得注意的是呢，在车轮干燥的情况下，车内人员触碰车内金属，或者是在敞篷车车窗不是完全关闭的状况下，雷电就会危及人身安全了。
2: 防灾减灾 Q&A，
1: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呀，累死我了，终于到家了，我要好好休息一下。啊，老公，咱们家怎么回事啊？怎么乱成这样了？
2: 是不是被盗了？快看，抽屉都是打开的。
1: 快，赶快去看看我们家有没有丢东西。
2: 老婆，我的笔记本电脑不见了，还有放在床头的私房钱也没了。
1: 你还有私房钱？呀，我的钻戒也找不着了，我记得就放在这儿的呀。
2: 呀，咱们的窗户是开着的，小偷应该是从这儿进出的。咱们先别随便移动家中的物品，保护好案发现场，赶紧报警，等警察来了再说。
1: 嗯，好的。
0: 向警官提醒您，出门之前首先一定要关好门窗，防盗门一定要将门反锁，靠近室外的水或者天然气管道的窗户、阳台也要做好防护。其次，不要在家中存放现金和贵重物品，大量现金应存放在银行，并将存折与

身份证、户口本分开存放，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最好放保险柜保存，同时设置好密码。另外，据统计，约75%以上的入室盗窃案发生在家中无人时，所以市民如果外出，最好制造出有人在家的景象，比如在门口放一双旧的男士鞋。再者，我们还要注意妥善保管钥匙，如果发现钥匙丢失时，建议您立即换门锁，不要轻易将钥匙借给他人，防止钥匙被复制。最后，如果发现家中被盗，一定不要慌张，也不要急于清理物品，应立即报警并保护好现场。如果当场发现小偷，不要与小偷纠缠，应立即报警交给警察处理。因为小偷一般都是惯犯，通过警察的调查工作，往往也能破获其他的案件。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2: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4: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2: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5: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6: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7: 你眼睛怎么了？我老是见你点眼药水。
8: 眼药水可是个好东西，我随身必带的几样物品之一。平时眼睛干涩难受的时候滴几滴，可以缓解视疲劳，保护视力呀。
7: 这可就是误区了，长期使用滴眼液会使眼睛产生依赖，所以除非必要，一般情况下可不能过度使用。
8: 是吗？但我用的是缓解视疲劳的，应该是保健的呀。
7: 你说的没错，滴眼液从功能上分为了抗菌、抗病毒、抗过敏、缩瞳、扩

0: 风，还有促进角膜修复等等种类，但是里面不可避免的会含有防腐剂，再加上一些其他配方，不但关乎到了角膜的安全性，同时也会影响着结膜的菌群，所以滴眼液不要长期使用，而那些过期的，特别是打开时间长了的，更不要点。
1: 但是眼睛长时间盯着电脑看，总是会疲劳，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啊，最简单的办法是眨眼睛。当然了，我说的可不是咱们平时无意识的眨眼睛，这个眨眼睛要收心定神，全身放松，用力闭眼后再睁开，反复进行。闭眼时眼眶要用力，心思集中于眼睛，睁眼时尽量放松，每次锻炼5分钟，每天3到4次，这样能够有效地增强眼部四周的血液循环，使眼球各部分得到充分的血液提供，获取更多的氧气和养分，从而保护你的视力，缓解视疲劳。
1: 这么简单呀，那我现在就去试试。
0: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众，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妈，我的电脑怎么打不开了？
5: 昨天你开着电脑然后就出门了，我晚上听到很大一声雷，会不会是电脑遭雷电击了？
4: 为什么在家里电脑还会遭雷击呢？雷雨天电脑该如何防雷呢？
5: 雷电是可以通过导体传播的，比如网线、电话线，甚至是防盗窗，这些都会导致家中电器遭受雷击。电脑遭雷击主要原因是雷电脉冲通过多种线路导入电脑内部，轻则导致显卡、主板等零部件受损，重则会导致整个电脑报废。当电脑遭到雷击，为避免短路造成更大的损失，应尽快送到专业机构维修。而居民家电防雷最为简单有效的办法是在雷雨天拔除电器的电源线以及宽带网络线、数字电视机顶盒信号线、固定电话线等网络信号线，暂时切断与外界的线路连接。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听到雷声离得较近，就不要急着去拔电线，以免触电。现如今新住宅小区的防雷措施做得都比较好，家庭电器等遭雷击的概率也相对较低，但那些老旧社区以及民房因为修建年代较早，防雷措施相对较弱，因此遇到雷雨天更要做好家庭电器的防雷工作，增强防雷意识。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回响，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老公，我刚收到一条短信，说咱们的航班被取消了。
2: 啊，不会吧，先别急啊，我看一下。尊敬的旅客，您预定的航班因飞机机械故障原因被取消了，您可以拨打客服电话010-5743-4789办理退票改签手续，厦门航空。
1: 这怎么办呀，我年假都请过了，这下又要耽误不少时间了。
2: 哎，不对啊，这客服电话看起来怎么这么假呀？另外咱们当初订的是南方航空的机票，这最后标注的来源怎么是厦门航空啊？
1: 但这号码来源确实是南方航空的客服电话呀。
2: 哎呀，这些可能是骗子的伎俩啊，现在骗子都会利用改号器将诈骗电话伪装成退改签机票的客服电话。
1: 哦，那我们赶紧联系一下航空公司的官方客服电话吧。
2: 嗯，我这就问一下啊。喂，你好，我们刚收到一个短信，就说我们今天下午5点将要飞往海南的航班被取消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您稍等，我帮您查一下。您好，您的航班并没有被取消，如果您收到相关的诈骗短信，请一定不要轻信。
2: 你看吧，官方说了啊，咱们的航班没有被取消。
1: 哎呀，这我就放心了，赶紧收拾东西，准备出发吧。
0: 向警官提醒您，一，收到类似航班取消、航班变动、机票退签改签等内容的短信时，应通过航空公司客服电话、机场客服电话等多方渠道核实，不要拨打短信中提供的陌生号码。航空公司不会要求乘客通过 ATM 机操作退补助款。二，按照航空公司的规定，因非旅客原因造成的航班延误或取消时，办理退改签是免费的，不需要交手续费。如果短信或者电话中要求收取手续费，则极有可能是诈骗，应立即拒绝要求和停止沟通。三，消费者若不慎受骗，应马上报警，并保存好短信通话记录、支付交易等相关的凭证，寻求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益。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

0: 毒啊。
1: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0: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2: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3: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4: 哎，我们的车到了，进站吧。
5: 我们的位置在这儿，东西都放好了。我在 iPad 下载了电视剧，一会儿一起看。
4: 行啊。
6: 确信中间人没有向这位公路巡警透露任何我们的信息。
5: 为啥在高铁上看了一会儿电视剧，我就开始耳鸣了，听不清电视剧里的声音了？
4: 这是正常现象，很多人乘地铁或者坐飞机都会出现耳鸣，这是因为气压变大，耳膜被压迫，喝口水就好了。
5: 没用啊，喝了一瓶还是耳鸣。
4: 那吃口香糖吧，能够帮助平衡耳朵内外的压力，缓解你的耳鸣症状。
5: 口香糖都嚼没味儿了，也没用啊。
4: 那你就深吸一口气，捏住鼻子，闭上嘴巴和眼睛，然后用力鼓气进耳朵里，让耳膜有外胀的感觉。每次鼓气10到15秒，连续做上个3次，看看还耳鸣不？
5: 嘿，你还真有办法啊，耳朵不嗡嗡响了。
4: 再给你对耳塞戴上后啊，这一路你都不会再耳鸣了。
3: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体。大风这时高见，
1: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2: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暴雨天气，行人出门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出行前应查好天气预报，尤其注意预警天气，准备好雨伞、雨衣等雨具。暴雨天气，低洼地段容易形成积水，积水下容易有不明路况，尽量绕行。如果是必经之路，可试探着前进，如使用长把雨伞或树枝等探路。如果是多人一起过积水路段，尽量相互搀扶。万一有人被不明障碍物绊倒或踩在低洼地，相互搀扶不至于摔倒。如果是独立行走，可以选择扶着路边栅栏，以免踏空或摔倒。倒下的电线杆或断掉的电线一定要远离，有生命危险。即使是没有断的高压线，雨天也尽量避开，有漏电风险。当地下车库积水时，行人应远离地下车库的充电桩。发现积水水面有漩涡的地方，尽量远离，因为那可能是一个被大雨冲开井盖的下水道口。如果暴雨伴随雷电，不要走在易引雷的建筑物附近避雨，因为电线杆、高楼、金属广告牌很容易招致雷电。另外，在空旷地段尽量穿雨衣弯腰前行，不要打伞。
4: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2: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4: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配管。
0: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5: 哎，老婆，我回来了。哎呀，这大热天的，热死我了，还是家里凉快啊。
6: 来，热坏了吧，先来喝杯冰水。
5: 呀，老婆，你怎么把每个房间的空调都打开了？
6: 我在厨房做饭呢，太热了，刚刚才把它们打开。
5: 赶快关两个空调，你还用电磁炉和电饭煲做饭呢，这都是大功率电器，这大夏天的电量过载很容易引起电表箱起火的。
7: 如今电表箱是每家每户都不可缺少的输电设备，所有的家庭用电都要通过电表箱来进行输电。如果电表箱出现故障或者是起火，整个家庭电路就会出现瘫痪。随着家用电器的增多，家中的用电量也在不断的增加。由于用电量的增加，有时电表箱会出现用电负荷，引起着火。其实不只是这样，引起电表箱起火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电力负荷、潮湿、安装不正确，或者私自从电表箱上接线短路等等。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应该检查住宅内电器线路的安全，不要私自拉电线。在住宅的厨房、卫生间等潮湿场所，一定要做线漏电保护措施。一般来说，现在很多小区都已安装或者是更换自动空气开关和熔断器，但还有很多自建住房或者老小区并未安装，存在安全隐患。如果电表箱起火，首先不要惊慌，要远离电表，避免被伤到，然后在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再用干粉或者气体灭火器灭火。小区每层楼装有灭火器，被安放在统一规整的电表箱下。同时要记住，电源如果没有切断，千万不能直接泼水灭火，以防触电或者电器爆炸伤人，造成二次伤害。
0: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1: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2: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3: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4: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5: 今儿晚上的演唱会真精彩呀，几次返场都很过瘾。哟，不知不觉到家都12点了，赶紧洗洗睡。
6: 对啊，今天晚上真是太开心了，赶快睡吧。
5: 哎呦，躺床上一会儿，嘴里那颗蛀牙就开始疼了，疼得睡不着，怎么办？
6: 你到厨房拿点盐，冲成盐水漱口，多漱几遍。盐有消炎作用，能够减轻你的牙齿疼痛。
5: 这办法以前也用过，作用不大。我刚刚把洋葱捣碎，用棉棒蘸上洋葱汁，然后放在疼痛的部位咬住，不那么疼了。你闻闻，到现在还是一手洋葱味呢。
6: 拿开拿开，还让不让人好好睡觉了？你不会用姜片吗？老姜里面的辣味对牙痛也有止痛的作用。切一块厚一点的姜片咬在嘴里，还不会影响你睡觉。
5: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现在就去换成姜片。
6: 反正你现在也睡不着，你再到冰箱里拿一块大一点的冰，用塑料袋装起来，手拿着直接敷在蛀牙疼痛的脸上。冰呢有镇痛的效果，用冰敷在脸上一会儿就没那么疼了。
5: 用了这么多办法，现在好多了，今天晚上终于不用再受牙痛的困扰了。不过呀，这些办法我觉得都是暂时的，治标不治本，明天我还是得去医院问问医生该怎么办。
4: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真是倒霉，我今天去坐公交车钱包又丢了。
2: 啊，你三个月前不是刚丢的吗？这次钱包里有没有什么贵重物品啊？
1: 哼，里面有我的身份证、银行卡，还有2000元的现金呢。
2: 哎呀，怎么这么不长心啊？你报警了吧？
1: 嗯，当时就报了。
2: 那就好啊，我前段时间在坐地铁的时候手机也被偷了，但我现在学聪明了，出去几乎都不带贵重物品，就算有也是随身携带的，手机也都是拿在手里的。
1: 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赶快给我说说吧。
2: 我说的可能不太全面，你还是来听听向警官怎么说吧。
0: 向警官提醒您，在公共交通上，扒手经常借人多争抢上车之际挤车门扒窃，因此排队上车，自觉维护乘车秩序，也能有效防止被盗。如果您准备乘坐公交车，上车前应事先准备好零钱或交通一卡通等，不要在站牌下拿钱或上车后再掏钱包寻找，这样会无意间也向伺机作案的扒手暴露了存放钱财之处，成为扒手的作案目标。其次，扒手最容易下手的部位是乘客的外衣兜、后裤兜、背包、挎包等，这些地方最好不要放钱、手机等贵重物品。我们的包包也要尽量放在胸前的位置，挎肩包也尽量移到身前。如果是背包且有贵重物品，也把包背在胸前，同时手机最好也要拿在手上。最后，坐上公交后，如果不是要马上下车的话，尽量移动到车的尾部区域，如果是地铁，则尽量站在靠车厢墙壁的地方，理由是有人员流动的地方容易给潜在的不法分子以浑水摸鱼的机会，如果发现被盗，也请您立即报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2: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5: 文文，我觉得自己体质好差呀，经常感冒，只要是流行性的感冒，我就一定会被传染。
6: 那你可以去打流感疫苗啊。
5: 啊，流感疫苗不是小孩子打的吗？
6: 不只是小孩子打的，很多大人和老年人也会接种的。不信啊，你去问问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
7: 流感疫苗呢，是用于预防流行性感冒，适用于任何可能感染流感病毒的健康人。它每年在流行季节前需要接种一剂，免疫力可持续一年。这个是属于一个自费疫苗。6月0到3周岁的宝宝接种的话，第一年他需要接种2剂次，在3岁之前要想再接种，以后每年只需再加强一剂就行。至于3周岁及以上人群呢，一年接种一剂就可以了。
5: 那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7: 那肯定是有的。对疫苗中任何一种成分、任何辅料、残余物，如鸡蛋中的卵清蛋白、鸡蛋蛋白，或者是新霉素、甲醛等过敏的，都不适宜接种。如果是在发热或者是急性感染期，接种需要推迟到痊愈后进行。他接种完之后有一些常见的不良反应，全身反应呢有发热、寒战、头痛、出汗、关节疼痛、不适感、疲劳等。局部反应呢有接种部位的发红、肿胀、疼痛、瘀斑、硬结。如果要是出现上述不良反应的话，无需治疗，通常在1到2天就会自然消失。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流感是一种快速传播的疾病，有多种不同类型的流感病毒引起，这些病毒呢每年都在变异，因此需要每年都要接种。每年的9到11月份是流感疫苗的最佳接种时期，我们在这里要重点推荐0到3岁的儿童以及60岁以上的老人。另外，慢性病患者以及体弱多病者，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特别是一线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些小学生和幼儿园儿童，也是应当每年前来接种的。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当人体被雷击中后，人们会觉得遭雷击的人身上还有电，不敢抢救，该怎么办呢？
4: 受雷击被烧伤或严重休克的人，身体其实并不带电。当被雷电击伤后，衣服着火，应该马上躺下就地打滚，或爬到有水的洼地水池中，使火焰不致烧伤面部，以防呼吸道烧伤窒息死亡。救援者可往伤者身上泼水灭火，也可用厚衣服毯子灭火。伤者不要惊慌奔跑，这会使火越烧越旺。火扑灭后，烧伤处可用冷水冲洗，然后用清洁的手帕或洁净的布包扎。被闪电击中后，强大的电压使人的心脏停止跳动，如果能在4分钟内以心脏复苏法进行抢救，还能让心脏恢复跳动。当发现伤者已失去意识，但仍有呼吸和心跳，其自行恢复的可能性很大，应让伤者舒适平卧，安静休息后再送医院治疗。当发现伤者已停止呼吸或心脏停止跳动，应迅速对其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和心脏按摩。注意，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也不要终止心肺复苏的急救。如果遇到一群人被闪电击中，那些会发出声音的人不要紧，应先抢救已无法发出声音的人。
5: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配位。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0: 生活充满喜怒哀乐，而生活中的一些日常细节也可能关乎人们的生命安危。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对夫妻的对话，让我们了解到了什么吧。
3: 老婆，我回来了。哎，你刚看到没？对面楼好像着火了。
0: 哎呀，我看到了，太恐怖了，浓烟滚滚的，还好消防车到了。
3: 哎，我听说啊，这是有户人家出去旅游了，手机充电器忘了吧，然后短路就爆炸了。
0: 啊，手机充电器还会爆炸？
3: 可不是，像咱这小区啊，都是老房子了，很可能存在电路老化的问题。刚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找过物业了，回头让他们赶紧来检修一下。
0: 哎呀，赶快修修，真是要注意一下了。哎，对了，咱家还有之前从车里拿出来的散装汽油，我看要不也清理掉吧，这家里要是有个火星，还不得发生火灾。
3: 对对对，早该清理了。这次对面小区的火灾也算是给我们提个醒，平时生活中一定要有防火意识啊。
2: 消防早知道提醒您，出门牢记关电源，及时清理易燃物。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大家好，我是佩奇。我们知道，不小心被狗狗咬了的话，是要去接种狂犬病疫苗的。那在没有被咬之前，有没有必要接种狂犬病疫苗呢？我们咨询了一下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他这样告诉我们：
6: 如果没有被猫狗咬伤或者抓伤的话，是没有必要去接种这个狂犬病疫苗的。

0: 但是建议家里养有这些猫狗等宠物的可以带着宠物去接种动物疫苗。
1: 接种狂犬病疫苗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0: 接种过程中应忌酒、可乐、咖啡、浓茶、刺激性食物、类固醇等免疫抑制剂，这些可以导致接种失败，应慎用。
1: 人与人的接触能传播狂犬病吗？
0: 人与人之间的一般接触是不会传染狂犬病，理论上只有发了病的狂犬病人咬了健康的人，才有使被他咬伤的人得狂犬病的可能。发了病的狂犬病人或发病前几天的人也有可能通过性途径传播狂犬病毒，但是狂犬病人污染了的用具，他人再通过被污染的用具受到感染的可能性就很小。
1: 狂犬疫苗必须在被狂犬或者可疑狂犬咬伤24小时以内接种才有效吗？
0: 狂犬疫苗注射原则上是接种越早效果越好，但是超过24小时注射疫苗，只要是在疫苗生效时，也就是疫苗刺激机体产生足够的免疫力时，人还没有发病，疫苗就可以发挥效用。对暴露已数日数月而因种种原因一直会未接种狂犬疫苗的人，只要能得到疫苗，也应尽快补注射。
1: 那如何才能知道自己接种的疫苗是否有效呢？
0: 要想知道接种的这个疫苗是否生效，可在全程疫苗接种完后半个月左右检查血清抗狂犬病毒抗体水平，如果血清抗狂犬病毒抗体是阴性，可以再加强2到3注射针，可使抗体转阳，如果不转阳的话，最好测定一下细胞免疫指标。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哎姐，你这在干嘛呢？和面呢？
0: 是啊，咱爸不是爱吃油条吗？晚上给他炸点吃吃。
1: 哎，这么麻烦干嘛？大热天的，去外面买一点不就行了？
0: 这你就不懂了吧？外面炸油条很多用的蓬松剂都是明矾，会导致铝的残留。科学研究发现呢，长期食用铝含量过高的食品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在2010年的一项健康指导中就说了，铝的最高摄入量为每人每周每千克体重不超过2毫克，这相当于一名60千克的成年人每周摄入的铝不得超过120毫克。我买的这个蓬松剂呢，叫做无矾蓬松剂，还有无铝复合蓬松剂，这里呀都是没有明矾的。不仅呢避免了铝对人体的潜在危害，还能优化油条的质量和食用品质，这是一举两得。
1: 哦，那确实好，不过你得劝着点咱爸，让他少吃点。油条属于脂肪含量相对较高的油炸食品，有相关的科研文献显示啊，油条的含油量是在10%到37%。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就推荐我国成年居民每天摄入油脂的量是25到30克，一根普通的油条的重量大概是85克左右，粗略估算吃一根油条大概是摄入9到31克的油脂，吃多了对他的高血脂什么的可不好。
0: 好，那你一会儿帮我炸油条啊。在高温油炸的时候，富含淀粉和蛋白质的食物可能会生成具有神经毒性作用物质丙烯酰胺。油炸时候温度的升高，时间的延长，都会增加丙烯酰胺的含量。所以呢，一会儿油温不能过高啊，油炸时间也不能够太长，油条金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1: 好嘞，我去洗洗手啊。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

0: 平安出行365。
1: 开车遇到地震，应该按照以下几点做。
2: 哎，老公老公，你知道吗？刚才地震了。
3: 真的假的呀？没感觉到啊？
2: 咱们开着车呢，当然不知道了。你看手机上都推送新闻了。哎呀，幸好地震不是很严重。
3: 我跟你说啊，下次你自己开车出来遇到地震，千万可别在车里待着，赶紧下车，找个开阔建筑少的地方站着。
2: 这个我知道，但如果周围没有找到可以躲的地方怎么办啊？还有啊，在停车场遇到地震啊，怎么逃生啊，这些我这个新手司机根本不知道啊。
3: 喏，我给你推送一个地震小常识，保证你看了以后啊，下次开车再遇到地震就知道怎么做了。
1: 当驾车行驶时突然感觉到有地震，而又处于城市道路或周围没有宽阔地可以临时躲避，那么我们应立即减速停车，将车停靠在路边，打开双闪应急灯，蹲在汽车旁边，这样可以利用汽车的高度保护自己。二，选择两车间隙逃生。如果在停车场遇到地震，而这个停车场周围又是高楼林立的话，那么就赶紧下车，在两车之间的位置抱头蹲下，这样当建筑物倒塌的时候，两辆车之间的空隙可以成为你救命的空间。很多地震时在停车场丧命的人都是在车内被压死的，而躲在两车之间的人则相对受伤较轻。三，远离桥梁、隧道和堤坝。地震时不要驾车进入桥梁、堤坝、隧道，因为这些地区比普通公路更加脆弱，容易在地震中受损，一旦发生变形、垮塌，后果严重。如果地震时已经在这些区域，要尽快加速离开。四，车辆行驶中，车上人员要做好保护措施。地震时在车外当然是最安全的，但如果车辆需驶离桥上或者隧道，无法停车时，就需要车内人员把安全带系好，后排乘客也不例外。在系好安全带之后，大家要记得将胳膊靠在前座椅靠背上，护住面部，身体倾向通道，两手护住头部。五，地震发生时要远离海边。大地震有时发生在海底，这时会出现海啸，掀起的海浪会急剧升高，靠近海岸就十分危险。此时如果你正驾车行驶在海岸公路或已经在沙滩附近，那就要迅速离开海岸线，远离浪高的海面才算是安全的。在我们遇到地震时，每一秒都是黄金时间，首先是不能够慌乱，要快速地根据周围情况做出判断，到底是蹲在车旁还是寻找空旷区域躲避。正确的判断可以大大增加我们逃生的机会。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5: 哎，罗然，你假期玩得怎么样啊？
6: 哎，别提了，我不是报了一个旅行团吗？哎呀，这个团简直把我们给坑坏了。当时说的是5夜6天，但其实安排的是下午出发的路线，晚上到了目的地之后呢，就被拉到酒店里休息，返程那一天又安排上午的飞机，这样下来真正的旅行只有4天而已。
5: 啊，那你当时报的是什么旅行社啊？
6: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在朋友圈里看到了，然后我们就去了。
5: 哎呀，我可跟你说啊，朋友圈里很多都不靠谱，出门旅游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这样才更有保障一些。
6: 这次我算是长经验了。哎，话还没说完呢，那个旅行社还串通商家，带着我们到定点的地方购物，要求每个人必须花费5000元以上，否则不让走。还好我当时录音了，我这就去投诉他们。
5: 对啊，你把这个合同啊、收据这些资料也准备好，这样能够更好的维权。
6: 好的。
4: 向警官提醒您，为确保游客能享受安全愉快的旅途，首先我们建议大家要选择正规旅行社，旅行社需持有旅游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旅行社经营许可证、旅行社质量保证金缴纳证书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可千万别为了贪一时的便宜而吃大亏。其次，选择旅行团前最好到网上搜下相关的价格和评价，对出行费用有个了解，当报价明显过低时要保持警惕。再者，旅游前应与旅行社签订协议，约定具体的行程时间、交通工具档次、住宿条件、餐馆标准、游览项目、付费方式等。最后，旅途中注意保存证据，利益受到损害时要理智维权。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相信不少朋友在家炒菜的时候都会遇到过油锅起火的情况，这也会让不少人不知所措。如果不懂消防常识，或者采取了错误的灭火方式，可能会导致火焰外溅，甚至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那么油锅起火应该如何处置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其实呢，日常食用油在锅内被加热到450度左右的时候就会发生自燃，而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步就是迅速关闭燃气阀门，这个是最关键的，任何时候都要先切断火源。第二步就是要学会巧用身边的工具灭火，比如湿布。油锅起火之后呢，如果初期火势不大的话，就可以用湿毛巾、湿抹布等直接覆盖在油锅上，将火苗盖住，这样就能够把火闷死了。除此之外，还可以用锅盖、洗菜盆等等，只要能够起到覆盖作用，阻止氧气进入的都行。另外，将切好的蔬菜迅速倒入锅内，同样也能起到灭火的作用。而如果情况比较紧急，我们还可以使用灭火器来灭火。家用干粉灭火器适用于油锅、蜡烛等引起的初期火灾，灭火之后应该将油锅移离加热灶，防止复燃。而在用干粉灭火器扑救油锅火灾的时候，还应该注意喷出的干粉应该对着锅壁喷射，不能够直接冲击油面，防止将油冲出油锅，造成火势的二次蔓延。最后，家航还是要提醒各位，在厨房烹饪的时候，如果要离开灶台，

或者灶台不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一定要记得关掉火源，养成随手关火的习惯。一旦烧干锅引发火灾，首先要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止火势继续蔓延，同时降低周围的温度，使用泡沫灭火器进行灭火。万一厨房火情扩大无法自救，可以将厨房门关闭，拨打119报警，等待消防官兵前来救援。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老公老公，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说是用洋葱没有办法杀死感冒病毒。我早都说了吧，你不信呢，一感冒就弄满屋子的洋葱味儿。
1: 啊，怎么可能啊？之前其实我也看到过朋友圈里转发的文章啊，说是在家放上一个两头都切掉的洋葱就能够预防流感了，还称这个洋葱具有吸收病菌的作用。我不这就想试试吗？但感觉好像还可以吧。
0: 快得了吧啊，没见好的比平时快。报道说了，有专门的人员做了实验呢。他们在一间30平方米的房间里选取了5个监测点，然后在房间里放置了洋葱，再对5个监测点的菌落数监控其数量变化。实验就显示了，洋葱啊，并没有减少房间内的细菌数量。
1: 啊，好吧，那看来这个小偏方纯属是无稽之谈啊。还是需要加强身体的锻炼，保证正常的作息，多喝水，这才是缓解感冒的最好方式。另外呢，你出去的时候记得要戴上口罩啊，亲爱的。

0: 好的，知道了。
1: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5: 4月4号，根据广西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高
6: 线，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7: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会对农业产生哪些影响呢？
8: 洪涝灾害是由于大雨、暴雨造成的水过多或过于集中引起的。按照洪涝发生季节，可分为春涝、春夏涝、夏涝、夏秋涝和秋涝等。不同季节的洪涝对农业生产影响不同。春涝及春夏涝主要发生在华南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农田积水后常引起小麦、油菜的烂根、早衰、病害流行。夏涝在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四川盆地以及东北地区发生频率较高，影响夏收夏种，造成小麦倾斜、一成空粒、发芽霉烂，旱粮作物烂根、结实率低，水稻轻则倒伏减产，重则绝收。夏涝和夏秋涝在西南和陕西中南部发生较多，其次是华南及长江中下游、江淮、黄淮、东北和华北也时有发生，对秋收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影响较大，有时还影响秋收秋种。
9: 防灾减灾 Q&A，
7: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1: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0: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2: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3: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4: 走，晚上吃火锅去。
5: 你可别诱惑我了，我倒是想去，但是去不了啊。
4: 你怎么了？
5: 嗨，最近我的智齿又发作，疼得厉害，吃什么都没胃口。
4: 你这智齿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作，反复折腾你，你不如去医院拔了。
5: 可是我听有的人说智齿可以拔，有的人说智齿最好不要拔，该听谁的好呢？
4: 那我们去医院听听医生的意见。
6: 医生，我们为什么会长智齿？
7: 智齿其实就是我们说的第三磨牙，正常情况下人的牙齿范围是28到32颗，其中多出来的这4颗就是我们俗称的智齿。绝大部分人是长了32颗，就是加上这4颗智齿的，只有极少部分人通过拍牙片或者其他情况发现他是没有长这智齿。长智齿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大家不需要担心，不需要害怕。
6: 那智齿一定要拔掉吗？
7: 有一些情况下是不需要拔除的，就是它位置长得很正，牙量和骨量正好相匹配，它是跟前面其他磨牙一样，它是垂直位生长，而且它上下都是长得非常好，然后有正常的咬合关系，这种情况下是不需要拔除的。其次就是从来没有发炎过，因为它这个位置很容易咬到腮帮子上的肉，如果要是它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也是不需要处理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前面的牙如果因为各种各样龋坏造成前面牙齿缺失，有时候可能会需要用这个第三磨牙，就是智齿，来向前移位，来替补前面的牙齿。这种情况下它也是不需要拔除，而是需要通过正畸牵引的方法把它牵到前面牙齿的位置，然后来取代前面牙齿。
6: 那什么情况下是需要拔掉的？
7: 需要拔掉的情况下就是首先它长歪了，它上下智齿其中有一颗它要么就是先天缺失，要么就是它没有完全长出来，而只有一颗保留在口腔中，即使它位置很正，我们也建议把它拔除。还有一种就是它因为在位置靠里最深处，所以它不方便清洁而造成龋坏，我们也是建议拔除的。还有就是它有些是它没有长出来，但是有可能我们做其他检查拍片子的时候发现它是完全埋伏阻生，但是它是横着倾斜长的，它会抵着前面牙的牙根，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导致前面牙的损坏，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也是拔除的。
3: 健康直通车。

0: 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1: 哎呦，吉他谁教你的？
2: 哎呦，我生下来就会了，你不知道？
1: 哎呦，屁啦！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4: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哎，文文，你发现没，咱们看的古装电视剧里老是提到霍乱这种病，而且啊，他们一提到霍乱就很惊慌。什么是霍乱呢？我们现在又怎样去预防这种疾病呢？
6: 这个啊，我们去问一下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检科的乔静护士长就知道啦。
7: 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有腹泻、呕吐，以及由此引起的体液丢失、脱水等。如果不及时抢救的话，患者常常会因为低血容量休克、代谢性酸中毒或肾功能衰竭而死亡，它的病死率极高。所以说霍乱是俗称二号病，被列为是甲类传染病。霍乱疫苗呢，它现在是一个二类疫苗，我们现在就是遵循知情自愿自费的原则进行接种。它适用于两岁以上儿童、青少年和有接触或传播危险的成人接种。然后它的接种程序是初次免疫分别是0、7、28天，分别口服疫苗一粒，已服过本品的每年可以加强一粒。
5: 那服用霍乱疫苗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服用后的不良反应又是什么呢？
7: 这个口服霍乱疫苗之后，它的注意事项是应该在餐后2小时服苗，服苗后1小时不能吃东西，服苗后2天内不能吃生冷、油腻、酸辣的食品，霍乱疫苗不能冻结，胶囊裂开后就不能再使用了。另外，发热、严重高血压、心脏、肝脏、肾脏病、艾滋病以及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孕妇以及2岁以内的婴幼儿，另外已知对疫苗中某些成分过敏或者使用疫苗后过敏的人，这些都是禁止接种的。然后急性感染期或者发热性疾病的都需要推迟口服本品。服用完霍乱疫苗后，它的不良反应很少，偶见轻微的腹痛、荨麻疹、恶心、腹泻等。
4: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妈妈，快看，我能把这个小绒球点着呢。
5: 这小绒球是什么呀？
4: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就是天上飘的东西，我好不容易才把它们揉在一起的。
5: 呀，这是柳絮啊，可不敢再烧着玩了。还好你这数量少，数量再多点可能会引发不小的火灾呢。
4: 啊，真的吗？
6: 每年的四五月份啊，全国多地空气中都是飘满了杨柳絮，加上气温回升，天干物燥，这火灾危险系数可以说是直线飙升。可能有朋友就会问啊，这杨柳絮还能引发火灾？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又应该如何预防呢？其实呢，漫天飞舞的杨柳絮就是杨树还有柳树的种子，含有大量的油脂，遇到明火就会引起轰燃，并且呢，蔓延速度是非常的快。有实验数据就表明了，杨柳絮遇到明火会在2秒内燃烧，而且会迅速蔓延，引燃其他可燃物，酿成火灾。根据调查啊，杨柳絮起火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儿童玩火引起的，第二个是乱扔烟头点燃。儿童能力有限，而成人扔掉烟头之后呢，也不能及时防控。所以说啊，杨柳絮一旦起火，火势一般很大，并且杨柳絮四处飘落，无孔不入。不论是草垛边、民房周围，还是沟渠中、大棚上，到处都被杨柳絮覆盖成一片。如果不及时控制，极易引燃草垛、民房、草坪等等，造成火烧连营的后果。所以说啊，消防早知道还是要提醒各位，不管在室内还是室外，都不要乱扔烟头，更不要随意点燃杨柳絮，不要将柴垛、树枝等易燃物放在建筑物周边。对于附着在易燃物上的杨柳絮，可以采用先用水泼，再清扫掩埋的方式来清理，避免杨柳絮引燃他物。绿化、园林等部门呢，可以加大路边洒水力度，并且及时清除落在地面上的杨柳絮。而学校和家长要加强对儿童的教育，严禁儿童玩火，更不能因为好玩点燃杨柳絮。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5: 4月4号，根据广西民众，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6: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7: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遇到暴雨天气时，处于地势低洼处的居民该如何应对呢？
8: 遇到暴雨天气时，处于地势低洼住宅的居民应多注意媒体关于暴雨的最新消息，同时检查房屋是否牢固安全。如果居住的是危旧房屋，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方。暴雨来临前，需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最好关闭煤气阀和电源总开关。收拾家中贵重物品放在楼上或置于高处。低洼地势的居民还可采取小包围措施，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配置小型抽水泵等进行防护。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迅速切断各类电器的电源，并避开有金属管道的地方。同时，电器插座、开关等应移装在离地面一米以上的安全地方，防止触电伤人。最后，采取一切有效办法将水挡于门外，并排除室内积水。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已难自保，适当准备一些饮用水和日用品，充分利用准备好的救生器材逃生，或者迅速找一些门板、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适合漂浮的材料扎成筏逃生。
9: 防灾减灾 Q&A，
7: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1: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后猪爸爸，我听说 B 型流感嗜血杆菌是我国儿童细菌性脑膜炎首要的致病菌，也是我国儿童肺炎的首要致病菌。二类疫苗中有 B 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那它都可以用来预防什么疾病呢？
3: 别担心，猪妈妈，佩奇和乔治都已经接种过 B 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了，可以减小发病率。具体的内容我们还是咨询一下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看看他怎么说吧。
4: B 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它是简称 HIB 疫苗，主要是预防因 B 型流感嗜血杆菌引起的肺炎、脑炎、败血症、蜂窝组织炎、关节炎、会咽炎等严重疾病。这个疫苗它一般从宝宝两月龄或者三月龄的时候开始接种，它需要接种基础针是三剂次，每两剂之间间隔一或两个月。另外，为了加强免疫，在宝宝18个月龄的时候还需要再加强接种一剂。建议这些宝妈们要及早为孩子接种这个 HIB 疫苗，越早接种的话越早能让宝宝得到保护。
2: 那 HIB 疫苗有什么不宜接种的情况吗？接种之后有没有不良反应？
4: 患有急性疾病或严重慢性疾病的宝宝，正处于慢性病急性发作期和正在发热的宝宝都是不宜接种的。另外，对疫苗中成分过敏的孩子，尤其是对破伤风类毒素过敏的宝宝，还有就是患有严重心脏病、高血压的孩子、肝脏、肾脏疾病的孩子都是不适宜接种的。这个 HIB 疫苗常见的局部不良反应有轻微的红肿、硬结、压痛、皮疹、局部瘙痒感，全身的反应多有发热，但是这个发热基本上都在38.5度以下。另外，孩子可能还会出现一些烦躁、嗜睡、呕吐、腹泻、食欲不振等。目前国内有单独的这个 HIB 疫苗，还有一些包含 HIB 疫苗的联合疫苗，例如我们打的5联、4联、3联等，所以建议大家在家庭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要接种这个 HIB 疫苗。
5: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老公，晚上想喝点

0: 要养养胃。这几天小龙虾吃的我都上火了，天天还得陪你熬夜看球，赶紧吧，煮粥慰劳慰劳我。
1: 好的，宝宝，乐意为你效劳。我这就去淘米，把米泡上。
0: 淘完米得马上下锅啊，米泡时间长了，米里面有一种叫核黄素的营养成分，就会大量损失，蛋白质等营养物质也会跟着损失。
1: 好的，那我用热水淘米还是凉水淘米啊，宝宝？
0: 必须用凉水啊，用水量和淘洗次数呢，也要尽量的减少，泥沙洗干净就行了。米里含有维生素和无机盐，这两样东西呢，特别容易溶于水。要是淘米时间太长了，还使劲搓洗米，米的表层营养就会全部丢失，而米的营养主要还就在表层，知道了吗？
1: 哎，娶了一个上的厅堂下的厨房的媳妇儿，真是我最大的福气啊。
0: 就你嘴甜，赶紧去吧。哎，记得啊，不能加碱啊，因为加碱煮出来的粥维生素 B 的损失率高达96%，矿物质呢也不容易被吸收。
1: 好嘞，我这就去了。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5: 老婆，这马上要吃饭了，你怎么还在玩手机啊？
6: 我在刷微博呢。你看这条帖子，这么多孩子都被拐卖了，看得我心里好难受啊。
5: 是呀，还记得咱们宝宝3岁的时候，差点因为一块糖就被人贩子拐走了，还好我发现的及时，要不然后果想都不敢想啊。
6: 是啊，我现在还心有余悸呢。那老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这事防患于未然呀？
5: 哎，对了，我听邻居说，过两天向警官要在咱们小区开一个儿童防拐的专题讲座，我们到时候一起去听听吧。
6: 嗯，好的。
3: 向警官提醒您，为了防止儿童被拐，家长一定要记住以下几点。一，家长要从小就教育孩子，不要随便吃陌生人递的食物、玩具等，更不能跟随对方离开。二，要教会孩子记住自己的家庭住址、父母姓名、家庭电话等等，这样遇到问题可以及时联系上家人。三，应该教会孩子辨认警察、保安等人员，这样遇到危险可以及时向对方求助，同时让孩子记住报警电话，遇到危险及时拨打。四，当人贩子要强行带走孩子时，告诉孩子抓住附近的固定物体，如栏杆等，并大声呼救。五，带孩子外出时，尽量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六，尽量不要带孩子去偏僻的地段，尽量不要让陌生人接触自己的孩子，尤其是防范那些从摩托车或者面包车上下来的陌生人。同时，也不要把孩子交给刚刚认识的人看管。

0: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2: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1: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3: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4: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5: 快快给我递杯水。好苦呀，终于咽下去了，刚才药片卡在喉咙里了，水都喝完了还没咽下去呢。
6: 为什么要吃药啊？
5: 嗨，别提了，这几天感冒，医生给开的有胶囊药和白色的药片，我都是一起吃的，有的药咽不下去就卡在喉咙里了。
6: 你这种吃药的方法是错误的。
5: 吃药还有方法呀？
6: 当然啊，吃药前你首先要把胶囊药和药片药丸分开，胶囊药要低着头吃，药片药丸要放在舌根部抬起头吃。给你一杯温开水，你再试试。
5: 我这儿还有几片药，按照你说的来试试。药都咽下去了，没有出现药片卡在喉咙的情况。这办法呀还真不错，这是为啥？
6: 因为胶囊比较轻，你喝水之后它会浮起来，当你低下头，胶囊就会浮到喉咙上，吞咽就很容易了。而药片和药丸是有重量的，吃的时候应该把药片放在舌根位置，喝水就很容易下咽。在这里还要提醒你，吃胶囊药要用温开水，如果用热水，胶囊表面会快速融化，粘在喉咙和食道上，胶囊内的药品流出有可能会灼伤腐蚀你的食道。你刚刚用的就是热水，所以才会卡在喉咙里。同时还要注意，不要用果汁和牛奶服用胶囊，以免发生化学作用。
4: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走。音乐曾带给我最纯粹的感动，爱情曾为我留下最美丽的记忆。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3: 快快快快点儿，宿管阿姨要来检查了，咱们赶紧把宿舍卫生收拾一下。
4: 哎呀，你看我早都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了，说不定咱们宿舍啊还能被评为文明宿舍呢。
3: 哎呦，你可真厉害呀。
5: 哎，小伙子，你们这卫生打扫的可真不错。不过这床底下是什么呀？热得快，热得快可不能在宿舍里使用啊，取消你们评优的资格。
4: 阿姨，我们就是用这个烧个开水，不碍事的吧？
5: 怎么会？我们宿舍用电功率是有限的，就这个小东西也引发过火灾呢。你们要知道，宿舍是你们学习和休息的主要场所，宿舍安全直接关系到你们的生命安全，容不得一点马虎。尤其是火灾事故，它是威胁宿舍安全的头号敌人。所以说，为了防止宿舍火灾事故的发生，你们要记住：第一，在宿舍不能使用电炉、电饭锅、热得快等大功率电器；第二，严格遵守安全管理规定，不能撕拉乱接电线；第三，不能随意加大电路保险丝；第四，

0: 能在宿舍内使用蜡烛等明火照明。第五，不要将易燃易爆物品，比如烟花爆竹、汽油、酒精等带进宿舍。第六，发现不安全的现象，要及时向管理人员或者学校保卫科报告，尽快消除隐患。第七，要熟悉宿舍楼内的消防设施、灭火器材的位置，不要随意挪动或者是挪作他用，掌握消防设施和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第八，离开房间时要随手关掉电器和电源开关，拔掉电源插头等等。
1: 好的，阿姨，我们记住了，您放心吧。我是班里的班长，我这就去跟班里的同学都说一下，一定啊，杜绝火灾隐患。
2: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5: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6: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7: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暴雨引发的城市内涝危害有哪些呢？
8: 城市内涝是指由于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致使城市内产生积水灾害的现象。城市内涝首先会对交通安全造成极大影响，给人们的出行造成极大危害，影响城市的道路、桥梁、地铁、火车及机场的运行，造成城市交通大面积瘫痪。其次，内涝导致的房屋、汽车受淹，也给人们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包括房屋地基因积水造成的损失，财产因进水造成的损失，交通瘫痪对物流行业造成的影响，及施工场地停工造成的损失等。再次，内涝还可能引发众多的安全问题，如城市地下电缆、水管、煤气管、光纤等管线，一旦受到雨水浸泡，线管老化且疏于管理，极易发生漏电、漏水等事故。最后，内涝带来的淤泥废弃物浸泡过久，造成动植物尸体的腐烂，可能会引起疾病的传播，不仅影响人们健康，还会对周边水体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9: 防灾减灾 Q&A，
7: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是
1: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1: 嗯，
0: 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嗯，也许会啊。
0: 嗯，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7: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6: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0: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8: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9: 哎，我嘴里怎么有块小石头？
10: 哎，我看看，你这应该是牙结石脱落了。
9: 牙结石？怎么会有牙结石呢？
10: 大部分的牙科病都是由于口腔卫生没做好，牙结石就是这样的。你可能是早上刷牙不太仔细，牙齿内的细菌越来越多，到了晚上刷牙又不干净，牙齿内的细菌就会不知不觉地腐蚀牙齿，形成越来越厚的牙结石。所以以后你刷牙一定要认真刷干净。牙结石多呢，很容易造成牙龈萎缩，露出牙根后，牙根表面粗糙又正好适合牙结石的栖身，这样恶性循环很容易导致牙周炎的发生。
9: 听起来好像还挺严重。

0: 对啊，你平时吃肉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你吃完肉后牙龈就很疼？
1: 还真的有这种情况发生，这是为什么？
0: 这是因为肉类很容易卡在牙缝中，对牙龈造成挤压。而牙结石本就会导致牙与牙龈的接缝处肿痛出血，所以当受到一点点挤压就会疼起来了。
1: 那我该怎么办呀？
0: 牙结石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靠洗牙来去除牙结石。如果是轻微的牙结石，可以在牙膏上蘸一点醋来刷牙，一个月一次。吃一些瓜果蔬菜呢，也可以补充牙齿所需的维生素，让牙齿抵抗力加强。你平时吃完饭还喜欢用牙签剔牙，如果你没什么牙科疾病，我也就不说什么了。可是今天知道你有了牙结石，以后就绝对不要用牙签了，因为牙龈本来就很脆弱，而牙签很容易伤到牙龈，这样牙龈就会发炎。以后你剔牙最好用牙缝线。最后还要跟你说的就是饮食，尽量少吃一些饼干、方便面、薯片等一些容易在牙齿缝隙留下残渣的食物，多吃一些粗粮和粗纤维的食物，保持合理的饮食，这样你以后就不会得牙结石了。
2: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你好，请问你找谁？
2: 哇，好嫩的学妹啊。小仙女，我是你们大二的学姐。我这边呢有一些从大商场里新进的毛巾、牙刷、袜子等等生活物品，你看一下有没有需要的，绝对的物美价廉，也省得你们下楼去买了。
1: 好的，我看一下啊。哎，这袜子还不错，多少钱呢？
2: 这双呢30，纯棉的。
1: 那给我来三双吧。
2: 看你这么可爱，这样吧，你要是买4双，我就100块钱卖给你。
1: 哇，那太棒了，谢谢学姐。
2: 我回来了。
1: 哎，你来的正是时候，刚才有学姐来我们寝室推销生活用品，我买了几双袜子，来送你一双。
3: 嘿嘿，谢谢。哎，不过这袜子怎么脱线了？这一只还有个洞洞，这多少钱买的？
1: 啊，不会吧，一双30，我100块钱买了4双呢。
3: 你肯定是被骗了，这一双连5块钱都不值，你看质量这么差，连个合格证都没有，他肯定是在小批发市场买的。
1: 啊，那怎么办呀？
3: 你还记得那个学姐的样子吧？快把这事儿告诉我们的辅导员，让他来帮我们处理。另外，过2天向警官要来我们学校开一个新生防骗讲座，到时候我叫上你，咱一起去听听。
1: 好的。
0: 向警官提醒您，作为大学新生，首先不要轻易相信陌生推销员的花言巧语，买东西的时候最好到学校附近或学校里面的正规超市购买。其次，有些同学家境可能不太好，希望可以通过打工缓解家庭困难，但找兼职的时候一定不要随便找中介。学校有勤工助学中心，设立勤工助学岗位，同学们可以关注学校的通知或者咨询辅导员老师。再者，不要贪图小便宜，有些骗子就是利用了一些人贪图小便宜的心理，一步步降低你的警惕性，最终让你落入他的圈套。比如上门推销的二手笔记本，这种骗局时有出现，碰到了一定要小心谨慎。最后，如果真的碰到问题，一定不要紧张害怕，自己拿不准的问题要第一时间找朋友或辅导员咨询。很多人被骗就是因为没有向他人寻求帮忙，以致没能及时识破骗局。安全常识。

我恨我没有掩饰心里视线，我恨我尚有弱点，望见他走过我面前，苦里带着甜，难道爱情未过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5: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6: 哎，小雨，你这么着急去哪儿呢？
2: 哎呀，去医院打乙肝疫苗啊。我的一个同事啊，天天在外面吃饭，最近刚查出来得了乙肝。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也经常在外面吃饭，想着赶紧打个疫苗预防一下。
6: 吃个饭也能感染上乙肝，这太吓人了吧。
2: 哎，小雪啊，你不用太紧张，经常在外面吃饭啊，只是有可能会染上乙肝，具体的我也解释不清，咱们啊一起听听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士李萌是怎么说的吧。医生，我们经常在外面吃饭，需不需要打乙肝疫苗啊？
7: 乙肝是由于感染乙肝病毒引起的，乙肝患者和乙肝携带者是此病的主要传染源。乙肝可通过母婴、血液制品、密切接触

0: 等途径进行传播。因此，正常公众场所就餐和社交并不会染上乙肝。但是，如果一起吃饭的人中有乙肝患者或乙肝携带者，同时你的口腔有溃疡或者创伤，这时你的口腔黏膜处于受损状态，就有可能会感染乙肝。接种乙肝疫苗是预防乙肝病毒感染最有效的方法，所以如果经常在外面就餐，建议最好还是接种乙肝疫苗。
1: 好的，我的一个朋友啊，是幼儿园老师，他们学校会定期组织老师到医院进行乙肝抗体检查，是跟他的职业有关系吗？
0: 是的，一般情况下，乙肝疫苗按正常程序接种完三针后，理论上抗体水平可以维持10年以上，但是存在个体差异，抗体的维持时间也不稳定，尤其是一些高危人群，确实需要定期进行乙肝抗体检查，比如托幼机构工作人员、医务人员、经常接触血液制品的人员、器官移植患者、免疫功能低下者、有多个性伴侣者，这些群体应定期的到医院进行乙肝抗体的检查，检测自己乙肝抗体水平。如果没有抗体或者抗体水平偏低，建议及时接种乙肝疫苗。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话到嘴边却未能言，留下落寞的一双眼，想你的昨日真挂念。

0: 来的失落。
1: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4: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